290公里，东往西方向之前呢是有货车自燃了啊，正在进行一个施救。受到这个影响的话呢，目前主干道是进行了暂时的交通管制，也就是东往西要去往沿陵方向的车辆的话呢，现在的话是在南长城收费站要下高速分流。也请记住了啊，东往西往沿陵方向的车辆需要在南长城收费站提前下高速分流，请您提前留意。好的，以上就是。

0: 国声开讲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1: 早上好，各位，您继续锁定收听的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我们的节目要特别感谢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的特约播出。负氧离子、远红外线、膜电位，一席魔毯在手，三项功能全有，改善睡眠、延缓衰老、调节免疫、提升能量，居家康养新时代，科技守护全家人。正式进入节目之前呢，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根据中国之声的报道，过去大家呢出门探店去找美食，或者是盲开一个餐馆啊，经常会打开各种各样的评分软件，对吧？这个排名靠前的店铺呢，其实就更加的容易被推荐，也更加的容易被各位所看到。但是很多消费者反映说什么呢？这些排名现在越来越失真了，甚至有一些你一看他就是职业刷屏。而且呢，有人说职业刷屏啊，你考不过别人，那你作弊了吧？你又觉得哎呀，我好心虚呀，回家被我爸一顿打。但问题是什么呢？考试作弊被抓到了，要取消成绩啊，刷屏被抓到了呢，没关系，咱换个号继续刷呗。所以大家发现没有，现在这个平台呀，在他的逻辑里是这么个逻辑啊，评分越高，曝光量越大，那订单自然而然就越多。那对商家来说呢，评分不是服务质量好不好，而是直接要决定你这家店生死的流量密码呀。你想想，一个开餐馆的辛辛苦苦炒菜炒到手抽筋，结果呢就因为几个差评，平台直接不给你推荐了，把你关小黑屋了，客人也找不到你了，你说你能不着急吗？这一急可不就想走歪路吗？我觉得这不是道德问题啊，这是商家被逼无奈的结果。这里头最精的是谁？大家反应过来了吗？其实就是平台自己呀。一方面，平台把评分跟流量死死绑在一起，制造了刷屏的巨大需求。另外一方面呢，当商家投诉的时候，平台两手一摊，哎呀，证据不足，我们也没有办法帮你删掉这个差评。你说你没办法啊，就你那算法，连我喜欢看什么视频你都算得清清楚楚，我昨天晚上几点睡的你猜的都八九不离十，怎么到了删差评这儿了，想评个公道了，你告诉我说啊，技术中立了，不成立了，你怎么，哎呀，我就不想说这平台两张皮的做法了啊。说白了，平台呀，不是不能管，它就真的是不想管。刷屏带来的流量波动，那也是平台生态活跃的一部分啊。数据好看，显得这个平台流量大。至于那些被坑的消费者呢，谁管呢？法律层面有没有动作呢？有，《电子商务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虚假评价其实都有禁令。北京、深圳呢，也判过几个案子。但是啊，光抓几个职业差评师，查封几个刷屏的团伙，作用好像不是很大啊。你打掉一批得嘞，马上又来一批，只要评分在网络平台上还是硬通货，这生意啊它就永远有人干。那怎么办呢？有专家提出了一个办法，叫去货币化。听着挺学术啊，其实呢意思很简单，就是别让评分直接决定流量分配。平台呢应该降低评分在算法里的权重，多看看别的指标，比如说投诉处理的快不快，回头客多不多，有没有实地的核验等等，让商家没法通过刷几个五星好评就一下子冲到最前排去。那至于咱们消费者呢，当然得提高警惕了，学会辨别。

0: 别真假评价。你比如说吧，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某一家店它刚刚开张，突然就冒出了几百条这种五星好评，个个写的都跟高考作文似的，大家觉得那能是真的吗？你再比如说这个差评都一样啊，全是服务太差了，味道太差了，怎么个差法，哪个菜名不好吃呢，都说不出来。你觉得这种差评会是真的吗？所以说啊，一个健康的网络消费环境不应该要求每个用户都变成福尔摩斯啊，评分就应该回到它本来该有的样子，就是大家吃完之后真实的说一句好吃。
1: 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2: 兴旺为爱，睡眠魔毯。
3: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 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4: 今日关键词：
0: 神操作。说神操作啊，首先来说一个这样的神操作吧。暑假带孩子出门，还要带上一台打印机，很多人说这是什么操作呀？根据潮新闻的报道啊，许多70后、80后啊，怀念自己读书的时候，因为暑假作业呢，就是每个科目一本，没想到现在自己当爹当妈了，孩子的作业还要自己打印。社交平台上啊，大家如果是已经是孩子爸妈的朋友一定刷到过，有家长晒出厚厚一叠打印的暑假作业。更夸张的是啥呢？连暑假出游都有家长带上了那种便携式的打印机。有家长说了，没有打印机感觉好像整个出行都没有安全感，这是真的吗？有这么夸张吗？然后还有人说这也太离谱了，不至于不至于啊，还带个打印机干啥呢？我倒觉得呀，这种带打印机出门的家长啊，确实有些过度紧张了。你说真的，让孩子好好的玩几天，天能塌下来吗？真正影响人生的是什么？不是哪一次打卡没有完成，而是童年里有没有存够那些看不见的财富。这些财富是什么呢？对世界的好奇心和小伙伴们疯玩的快乐，这些东西你打印机能打出来吗？所以呀，告诉各位家长，一定要把暑假还给孩子们，让他们安安心心的玩一场，不然他们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夏天，更将是一段本该属于他们的美好的成长记忆。前两天中国教育报还发了一篇推文，印象特别深刻啊，题目就是要给孩子的暑假留白。哎呀，下面这个事儿啊，听了之后都觉得这也是属于神操作了吧，得亏没出什么大事儿啊。前几天呢，温州的一位陈女士啊，暑假就带孩子去这个南溪江漂流了。出发前呢，陈女士其实还是特意打电话给这个俱乐部的问了问，因为漂流觉得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了，告诉您，哎，模特下班了，要不您看看别的。就这种神操作啊，那不就是在线旅游版的照片吗？简直是个大骗子呀！以前呢是滤镜太重，现在直接呢无中生有了，我直接 AI 生成一个。这个事儿啊，是最需要出手的，就是网络平台。现在技术都这么先进了， AI 生成的图片你总能识别吧？实在不行，你给 AI 生成的图加一个仅供参考这几个字的水印，总可以做得到吧？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啊是神操作。所谓的神操作啊，常常呢表现为不守规矩的操作。不守规矩有时候真是会丢命的。护肤品首先要带来的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精华，100ml一瓶，金芒果商城的日常售价2瓶599，现在我们77折福利，两瓶到手只要是非常惊喜的啊，就是中国金楼的马上有钱的足金挂饰，秒杀价格7.7元。
5: 胸前绽放的君子莲，
0: 现在大家如果去到横店旅游啊，就会发现一种新的游玩模式，什么呢？三五个好友，人均花上两三百吧，用两三个小时，让摄制组啊给自己拍短剧，哎，自己当主角，体验短剧里的爽文人生。这创意我倒觉得还是不错的啊，因为

机会都是碰撞出来的嘛。当大量的游客和剧组接触，一句哎，让我也来拍一次，就会启发有心人创造出新的模式。其实这不仅仅是技术的创新，更是需求的创新。打个比方，以前大家结婚呢只需要拍一张照片，后来大家要拍一套婚纱照，再后来呢是一边旅行一边拍婚纱。有这个消费的需求啊，就是这么被创造出来的，而且还会有越来越多的新需求。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昨天开幕了，数学家邱成桐担任大会主席，九位获得基础科学奖章的科学家依次登台接受表彰，其中呢有一位女性科学家获奖。评论这个新闻啊，我觉得至少有一个角度吧，那就是女孩子照样可以学好理工科。

0: 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你说，七夕的夜晚该是什么样子的？
2: 该有江风，有灯火，有你在身边。
1: 那8月19号的橘子洲一定就是答案。乘上游轮，湘江在脚下缓缓流淌，专属七夕的一江两岸灯光秀在江面绽放。
3: 那就是说，那我们现在去这个，比如说买创新啊，还来得及吗？会不会位置有些高呢？
4: 这个可能不同标的不同的情况，因为创新号里边它有一部分的话，它的这个弹性特别的好，有一部分比如说港股的都已经走了一段了，那这种去高位去追的，我们觉得就
5: 再说反击的事儿。好，谢谢。
3: 嗯，好，谢谢赵老师。咱们节目最后再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这个竹杖芒鞋他说上周四冲高全仓出掉了，周五一整个就。2026香超联赛常规赛第三轮的比赛在昨天落下帷幕啊，岳阳队主场1-20不敌。
6: 那长沙和徐州都想要单独争取这个国家级平台，转折就发生在2024年，两座城市坐下来一聊，发现与其各抢一块牌子，不如
7: 疲劳驾驶，不要超速行驶，注意安全了。
8: 嗯，最重要的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的。
7: 对对对。
8: 嗯，在这里呢，志勤也想跟大家分享啊，如果今天没有来到活动现场，大家呢也还有机会。为什么呢？湖南交警在省内的京港澳高速、沪昆高速、徐广高速、杭瑞高速等货车流量密集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呢，会设置清凉驿站。每个月的5号、15号、25号都会常态化的开展拒绝疲劳驾驶签名承诺活动，那么到时候大家就有机会获得清凉礼包了。刚刚我们说的是线下活动，另外呢还有线上活动啊。湖南交警呢会推，
9: 也可以关注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反映咨询。首先呢，闲话少说，一起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我们先来看一下近期在节目当中反映过的一些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到底怎么样了。
10: 我们要一起努力。
9: 当地的工作人员也迅速进行了核查，涟源市白马镇市场监督管理局啊。那么对于这个问题的话呢，白马镇中心卫生院实际上并没有收取刘先生母亲的费用，已经要求医院规范进行收费了。
11: 根据医保局相关文件，从2026年1月1日开始，医院的取暖降温废止了。然后医院从2026年1月1号现在就只收取一个人的空调费20元，并进行了清退。我局要求医院对照医保局文件自查自纠，规范医疗服务价格。
9: 随后呢，对于这一问题的话，我们为民热线栏目组的记者呢也回访了刘先生。那么他表示，通过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该问题之后，当天呢医院就已经免费开启了病房的空调。
12: 当天就免费开空调了，这是。
9: 那这个问题的话呢，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涟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的回复，这个问题也同时得到了解决。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我们的热线为您开通96218-0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接下来我们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大家不要走开，待会儿我们将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待会儿见。
2: 湘江帷幕，周岛帷盟，2026年8月19日七夕之夜，橘子洲头 爱在七夕，周岛同心，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浪漫启幕。
10: 77队来自五湖四海的新人以山水为证，共赴高规格颁证盛典，乘湘江游轮，赏一江两岸璀璨灯光，五一商圈大屏为爱亮屏，全程点亮专属告白。
2: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

0: 落地橘子洲，更有一揽子青年扶持新政、婚恋育儿、安居置业全覆盖。
1: 从政务便民到金融惠民，从文旅福利到消费让利，长沙已满城热忱，诚邀全国有情人。
0: 山水为媒，新城作证。8月19日，七夕之夜，橘子洲头，让整座城市见证你们的爱情。
1: 爱在七夕，洲岛同心，长沙等你赴约。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金芒果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库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套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0: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难忍、反复发作，
4: 抹氟美松啊，专业治疗皮炎湿疹、皮肤过敏。
0: 选氟美松凝胶装，冰冰凉凉，体感好，易吸收。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我选氟美松，专业。益丰老百姓有售。
5: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6: 湘江漆。
7: 省委省政府决定今年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目的是坚持问题导向，提升企业服务效能，真心实意解决好企业反映强烈的堵点痛点问题，让各类企业在湖南能够办得成事、顾得到人、赚得到钱，充分被尊重。
5: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特别报道，我为企业办实事正在播出。
8: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我是周梅。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候当中了，我们一起来听到他的声音，看他遇到了什么难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帮忙。谢先生你好。
9: 喂，你好。
8: 嗯，欢迎您。
9: 你好。
8: 哎，来说说您的问题。
9: 我就是2023年的时候，在衡东县那个枫叶产业园做那个1期的那个土石方的工程。
8: 嗯，
9: 就是当年的话，年底的话就已经完工了，已经交付他们使命了。
8: 嗯，
9: 当时跟他们说的是完工以后3个月就给我把结算做了，现在拖了今年应该快4年了吧，现在结算一直没做。
8: 嗯。
9: 那个工程款也没有付给我。
8: 嗯，您这个项目是在2023年什么时候接的？
9: 2023年的。
8: 有位谢峰，谢先生，他在我们的线上啊，他您应该认识吧？
10: 是，我这个跟情是分拨给他了，
8: 是吧？他是负责你们1期的土石方项目，对不对？
10: 对呀。
8: 嗯，现在他说我们的项目在2023年11月份就已经验收完成了，但是这个结算却迟迟没有做，这是什么原因呢？
10: 都是一起我们在找交行吧，交行他都是一次又一次的，他是在搞，也没有把我们搞出来，我们也老是去找他。
8: 嗯，你们的整体工程是什么时候完工的？
10: 老是2023年就完工了吧。
8: 啊，你们也是在23年就完工了，但是到目前为止，
10: 对对对，
8: 就是这个甲方没有给你们做结算，对不对？
10: 对对对对对。
8: 啊，甲方是哪里呢？
10: 甲方是衡东县。
8: 衡东城头，对不对？
10: 啊，是啊。
8: 嗯，
10: 以前他是中标的时候是富勤吧，富勤合到了城头吧。
8: 什么？
10: 以前中标的做业绩是富勤公司。
8: 富勤公司。
10: 秦地头。
8: 富勤公司是哪几个字？可以告诉我一下吗，朱总？
10: 哎，你好。
8: 嗯，你说刚才有个。

0: 什么富勤公司是个什么公司？
1: 这个富勤公司好淘吧，很多情淘公司了。
0: 反正就是城投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就现在他现在已经在城投属于这里管了嘛，我们就不讲那么远了，
1: 对对对，
0: 好吧？就是你的甲方就是恒东城投，对不对？
1: 嗯嗯
0: 啊，那我想问一下，您23年这个事情就已经完工了，而且据我们的谢先生说，
1: 对对对，
0: 咱们现在呢也已经在投入使用了。按理说，
1: 对对对，用了两三年了。
0: 对呀、啊，按理说的话，这个钱怎么地也要付了呀。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啊，那你们现在是他跟你们签的合同，你们呢又跟甲方这个城投签的合同，我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跟城投对接过这个对账的问题，包括催款的问题呢？
1: 我早就催过，因为他现在就是需那个70%的跟钱款已经付给我们了，这人要搞财平结算嘛、
0: 嗯、
1: 就一起推就没搞嘛。
0: 嗯，财平结算一直都没做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财平结算还有30%的费用没结给你们。
1: 对对对。
0: 啊，还有30%是多少呢？
1: 30%我们就差不多，我们是800多万，还有200多万吧。
0: 还有200多万没付给你们。
1: 对对对，
0: 那就算按比例的话，也不至于要欠到咱们这个17土石方项目100多万，将近200万呢。
1: 我两百万没有，反正我们整个那个有收给他税吧，等我们是应该就是35万都好吧，就是370-380万吧。
0: 嗯，
1: 我现在已经付了他300多一点，付了那个信息了吧。
0: 嗯，现在还有多少钱没付？您知道吗？
1: 现在就是要等查评结果，到底我们是多少号？假设我们是30万号，我们要付他多少钱？那就好办了，
0: 嗯、
1: 知道吧？
0: 哦，所以要做这个财评结算，才能够确定到底要给多少钱，
1: 对
0: 对对，对吧？
1: 对对对。
0: 啊、那这一块我想问一下，就是您也说您跟这个恒东县城投有多次的对接过，有催过款，那这一块的话，对方给没给出相关的时间承诺呢？
1: 可以没有，就是要把手续办了吧，把这个查评办了，但是查评一拖再拖，我们都没有，他这样都没有，要没有把这个办下来吧，
0: 嗯，
1: 把这个查评的结果，如果查评结果出来了，那到审计就完事了，知道吧？
0: 现在已经3年多了呀，3年多了还没有
1: 推动吗？我今天我自己找这个钱涛公司为这个结算，我都找的都不爱找了，我也大致信息的一起去个。
0: 嗯，您看今年我们省里面是企业服务年啊，而且呢还是专门提出了要清欠拖欠中小企业的账款。作为你们的话，我也知道您刚才说到了恒东城投目前没有进行财评，所以导致你们的费用呢也没有给到位，但是我们也不能成为这一笔连环欠款的理由，对不对？那现在我想问的是，目前你说城投还有30%的费用没有付给你们，但是对于谢先生，他也还有100万没有付给他。那么对于这一块，咱们有没有向城投主动的提出过？比如说分期付款呢，分批结算呢？像这啊，柳工，
1: 柳工，
0: 好的，您是这样，您把柳工的电话留给我们的记者，待会我们来打一下电话核实一下啊，因为您的这个信号也不是很稳定。现在呢，也就是说我们明确了一点，第一个呢是咱们这个湖南恒安工程有限公司呢，恒东分公司是欠了咱们这个谢先生的工程的费用。那么目前呢，据我们湖南恒安工程的朱总介绍说呢，是因为甲方恒东县城投欠了他们的费用，一直没有做财评，所以导致他们没有费用来付谢先生的费用。那么这一块，这个三角债如何来进行化解？这个钱能不能给到位？为何3年多时间，这个项目迟迟没有进行财评？到底问题卡在哪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马上继续关注。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30。
3: 易阳的竹林暗纹藏着单刀赴会的气。
0: 先打这个陈总的电话，来，记者马上来联系一下恒东县城乡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陈总，我们来看看这笔费用到底什么时候来进行支付，那么我们的这个三角债又如何来进行化解？来，继续进行连线，先打陈总的电话。恒东县城乡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看看这一路电话会不会有人接听。
4: 服务恒东发展，是县城发展。
0: 你好，请问是恒东城投的陈总对吗？哎，陈总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没有听清楚他说什么，直接把电话给挂断了，再打一遍，再打一遍。我都没说什么事情，挂什么电话呢？继续啊。

0: 正在通话，
1: 他是在这里负责一期的土石方项目。项目在2023年11月就已经验收完了，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进行结算，他的工程款迟迟到不了位。这个事情呢，他也多次的找到了恒安公司催款。恒安公司刚才我们也连线了他们的负责人朱总，他也表示很无奈。他说因为目前为止这个项目付了70%的款项，但是还有30%要财评结算之后才能够付。但是这个财评结算他多次催促了恒东城投，却迟迟都没有来进行财评，所以就导致他们也没拿到钱，就没有钱来付给谢先生他们土石方的后续的费用，也没有办法核算到底有多少土石方，有多少方怎么付钱，所以这个很苦恼，形成了三角债务的问题。刚才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拨打了恒东县城投的陈总他们董事长的电话，接通了，但是被挂断了，第二次打又被挂断了，然后也拨打了他们城投的这个工程三部的负责这一块工作的柳工的电话，也在忙线。所以这一块到底问题卡在哪里，这个什么时候能够进行财评结算，钱什么时候能够付，这个是我们谢先生非常关注的问题。那么这一块要麻烦我们恒东县人民政府值班室转给我们相关管理的部门来协调处理这件事情，好吗？
2: 好的
1: 啊，因为我们知道今年是全省的企业服务年，我们呢也是部署全方位的权益保护行动四大行动，其中呢就明确的提出要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今年呢要着力解决企业反映最集中最迫切的八类痛点堵点问题，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包括了拖欠民企账款。

0: 头说明或者是承诺，事后补交，所以它是一个沟通的一个问题。但是你说你不批我就走，那我觉得本身张某的这个做法，他在领导微信拒绝后当天就换了日期重新提交 OA， 然后被退回后呢，甚至是9月4号5号他直接就不来上班了，这个操作上在法律上就构成了一个我们讲的未经批准就擅自离岗。
1: 你看看还有一个细节也是我们在这个案子里面关注到的，就是他后面9月6号重新提交了一份申请，就是11号到20号的申请被批了。这说明呢，就公司不是完全不让你休婚假，还是理解你的，只是不同意你今天请假后天就要休这种事情，对吧？也就是说呢，这个情况公司是理解的，但是呢，结果已经造成了什么呢？他选择了在9月4号5号直接旷工，这个既定的事实是改变不了的。
0: 对，这个就是本案的一个关键，就已经产生了旷工的2天的这个事实，也达到了员工手册里面讲的旷工2天，那员工就会以过错为由就可以把他给辞掉。所以法院就是以这样就认定张某他没有获得审批的这个婚假，就是在9月11日到20日，不包含9月4日和5日这2天他在请假没有获得批准的情况下不到岗，那就是旷工事实。而公司的制度它是白纸黑字是写了的，就是连续旷工2天那就可以辞退，这个条款本身没有明显的侵害劳动者的这个权益，是有效的，所以公司的这个解除在法院看来是合同解除的，这个合同是合法的。
1: 那张美作为员工他可不可以这么解释说，我不知道公司有这个规定，这样的理由能站得住脚吗？
0: 这也是通常发生这样类似的这种纠纷里面员工经常会用的一个抗辩，就是我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情况。但事实是因为他入职的时候是签了一个员工确认书的，通常这个员工确认书啊是确认已经详细阅读并同意遵守包括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在内的这种公司各项的一个规章制度，这个在法律上就从书面的这个层面，因为你签字就意味着你知道了，你同意了。
2: 免费市民朋友和户外工作者可以按需前往领取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清凉就可以查看就近的领取地址了。我们能做的是一瓶水，一个歇脚处，一句辛苦了，注意防暑，而他们能够感受到的是这座城市的善意和清凉。那这次活动要特别感谢全程爱心公益伙伴仙居药业福美松、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
0: 法院去解决，为什么？因为它涉及到一个货车要承担%，因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下来了，一个是货车这边是60%的责任是吧？您这边是那个骑车的那个，
1: 就是你孩子的同学，
0: 同学那边是40%，那他到底还有没有变数呢？这一块是谁决定的？谁说了算的？是法院说了算的。就是说，您现在跟保险公司这边，即便货车的这边保险公司他很一厢情愿的，然后说愿意怎么赔，那你能保证这个同学这边他没有意见吗？对吧？那大家如果都有意见的话，那大家都在法院这里说清楚啊，法院也不一定下判决，可以在法院的主持下进行调解呀。法院是中立的呀，因为你这个事情很复杂，这个事情
1: 它关系到人命，
0: 对，关系到人命，然后又关系到很多方。
1: 你想想看，你目前沉重的心情，我都不敢想要乘以多少倍，才能是那个母亲的心情。
0: 是的，所以同时我也想跟这个对方的这个同学的这个家长讲，就是说，通常别人一想到哦医院或者是法院这样的地方，就一定是那种很不利的，或者是说是怎么样，就是我们提出到就一定会
1: 很麻烦或怎么样，
0: 列为被告或者怎么样，他可能心里会不舒服的。所以我想跟那个同学的这些监护人讲，说到了法院，不是说是另外一个同学起诉你这么简单，去明确，其实就是保护各自的这个权利，
1: 公平公正，
0: 对，
1: 公开
0: 去解决这个事情，
4: 还是要走到这一步。
0: 我认为我建议走到这一步，作为一个律师，
1: 廖律会比较建议你走这一步的原因，是因为这样的话，你们后面就应该心里面可以更加敞亮的开启新的这个状态。而且我也想问一个小细节啊，你仔的同学他家是独生子还是还有其他的子女？
4: 还有一个孩子。
1: 还好还有一个孩子。
0: 是的，所以的话就是在法院的这个环境下去公平中立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是挺好的，而且我认为到了法院啊，你们都不用要这个判决的，可能在法院的这个主

0: 之下就调解掉了。那调解掉了，你们的相应的这个法院的诉讼费可能都一半，甚至是法院都不会要你们的这个诉讼费。
1: 或者换个角度来讲，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尽力啊，你仔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的那种对同学的愧疚之情，他的那种精神上面的这个伤害，才能更好的恢复。
2: 对，他主要现在也是担忧孩子这一块嘛。
1: 一定会这样的，一定会有创伤的，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2: 是的。
1: 刚刚我们廖律的建议，我们到时候会用文字的方式发群里，您到时候再咀嚼咀嚼，好不好？
2: 哦，好的，好，谢谢您。
1: 入群了吗，刘女士？
2: 好，好嘞。
1: 好的，也给您点赞，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您的情绪那么稳定，一定是修炼了很久，好不好？
2: 对，也情绪也稳定了很久，然后才接起你这个电话。
0: 时间其实也不长，2025年发生的。就是您的心理素质还是很好的。
2: 好好，
1: 也给勇敢的刘女士点赞。902182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杨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我这个问题是一个小问题，钱是不多，但是我觉得挺恶心的。
1: 怎么说很恶心？
3: 就是电话也不接呀，也不还钱呐，也找不到人呐，就是这样的。
1: 是亲戚还是朋友啊？
3: 不能够说是朋友吧，现在
1: 已经不是朋友了，不接你电话了是吧？
3: 对。
1: 借你的钱是多少年前借的呀？
3: 我今年我们2025年过年的时候，我有联系他，应该是还没过诉讼时效的，我并且都是有微信聊天记录的。
1: 很不错，看来就是经常听我们节目，法商已经很高了，给你点赞。详细的这个情况还有信息补充，来，请廖律来。
0: 如果说还不接的话，那如果考虑非诉讼的方法的话，就以前我们也讨论过，就是说看能不能找到共同的这个好友，是吧？然后或者是到他的这个公司里面呢，也是反正是文的嘛、就是。
1: 有吗？有共同的好朋友吗？
3: 有是有的，这些朋友他都是借遍了，我们的朋友都是这个借几百，那个借一两千，都是钱不多的。
1: 他真是已经不要脸了、
3: 对对对的，是的是的是的。
1: 那我们有共同认识的朋友，结果呢一问朋友都是债主的前提之下，要怎么做呢？廖律，
0: 那就只能诉讼了。如果还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只能诉讼了。
1: 他现在有工作的地方吗？有公司吗？
3: 有一个是确定他是做房产销售的，但是我只能够在通过他的抖音号找到他，但是我没有他的真实的姓名电话，真实的姓名和那个地址都没有。
1: 大概明白了，你们可能所有的朋友都是认为钱不多，对吧？不熟、
3: 对，
1: 也借了。
0: 现在法院它是有这种小额诉讼的嘛，就刚才您讲的这个标的比较小嘛，那小额诉讼的那种绿色通道的，你可以尝试一下自己去立案呢、
1: 我突然想起来，你说你认识的他的所有朋友都借了他钱，

0: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刚刚讲了是用的企业微信、嗯、我可以理解为李先生其实知道这个企业他们公司的名称啊，对吧？
1: 对，
0: 这对我们来讲是不是有利的？
1: 是有利的、嗯、从这个主体上来讲，被告的这个身份信息其实都是很具体的、嗯、啊，很具体。
2: 对对，还开了发票也可以查到。
1: 对呀、啊，发票也可以查到，所以是本身是没有起诉的障碍的，嗯、没有走诉讼的这种障碍的。对。
0: 那现在李先生还缺什么证据呢？我看到你的眼睛里在说话。
1: 嗯，李先生，现在您缺的就是我特别就是认为关键的就是刚才您讲的企业微信里面的这个聊天记录，以及更多的能反映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的这些信息，然后包括您的这个合同，还有您的这个转账的这个流水，这个票据，其实李先生的这个基础的这个证据框架其实都有了，
0: 嗯，只是说足不足够有利的这个问题、嗯、
1: 也挺有利的，因为现在对方已经说要同意退他800多了、
0: 嗯、也算是一个进步，一个承诺。他如果直接把钱转给你，转给李先生，那李先生是收还是不收呢？
1: 收。
0: 嗯
1: 啊、收。
0: 嗯，
1: 收只是说我不代表我认可，但是我先收
0: 啊、嗯、李先生，如果他们转钱给你，你先收，然后你不同意，但你先收，因为这个付出的钱能收回来一些是一些，这是一步步完成的过程。嗯，
2: 我也通过那个去查去查了，他们企业的话，现在投诉率相当高，有一起。
3: 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0: 新说法由湘江期特约播出。
4: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4: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5: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前面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接到了很多关于、楼上楼下的这个邻里关系的问题，大部分呢是因为噪音或者漏水引起的。那廖律，您做过很多这样的案子，基本上最终的这个解决方案和思路，您觉得什么样是最省时省力的呢？您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好不好？
1: 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作为律师看过这个漏水判决书之后啊，看过这个，当然我那个时候是被告，也当过原告的，我的感觉就是什么，就大家协商一起，然后去找一家有资质的这个公司，然后明确漏水的原因，然后同时出具相应的整改方案，然后大家有商有量的来，只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接下来的这种计算方式损失是多少的，其实都 OK 的。
0: 嗯嗯，也就是说实际上还是要先把问题找出来。
1: 嗯，
0: 因为漏水跟别的不一样啊。
1: 对，
0: 因为有些问题你忽视它，比方说噪音，你可能过一段就没有了。嗯、
1: 有时候我经常在想一个很不恰当的一个比喻，就是说我在想，如果哪一天我的邻居也是个律师，然后我的这个漏水就漏到他，我们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一定是剑拔弩张到法庭上见面吗？还是说是坐下来，哎，这个事情我们商量着怎么搞？有时候我也会幻想，我说，
0: 哎，反而我觉得更偏向于第二种，因为你们都知道问题的起因不是谁的故意，对吧、
1: 嗯、对，
0: 首先主观上是没有人故意要漏水的，
1: 对，
0: 所以你们就去找客观的原因，那既然都是客观了，怎么会吵起来呢？对不对？
1: 对，
0: 很清晰，对不对？96218转零，我们来问候到线上的刘女士。你好。
6: 哎，你好。哦，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一个房子，就是因为我老公一直在还房贷，然后呢他在国外就房贷就有大概有4-5期没还，我也不知道，现在的话法院的话他就已经那个起诉了。起诉完以后的话，就是现在，就是有一个诉讼费吧。
1: 中，我们去跟法院，我个人啊，当然我旁边也有说实话哦，申请法院的诉讼费的减免的这种案例还是少的，实践可能有1-2件可能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基本上给法院诉讼费，它本身它就是一个法定的一个法律，它摆在这里。那1-2个那种是什么情况呢？一般真的就是经济比较困难的，比如说无保户啊，或者是伤残啊、残疾啊，那这种形式就去，反正前置条件就一定是你的经济状况得不好，而这个经济状况不好，通常都要社区啊，或者是
0: 证明
1: 村委会的一个证明，可能才会去跟法院。但是民诉法里面它没有硬性的规定说它一定要给你免。而是说减免。
0: 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像现在刚刚刘女士讲到了，是你的案子还没有开庭，对不对？
6: 没有。
0: 如果开庭之前有调解，这个庭是不是就不开了呢？
1: 嗯，
6: 是的，那天律师是这么讲的。
1: 是的，如果说在开庭之前，然后就撤诉了，那有可能，有可能这个诉讼费就全免，就全退。但如果说是开了庭，然后在开庭的过程当中达成了这个和解的调解和解的这个意向，然后再撤诉或者怎么样，那就要收取一半的这个诉讼费。
0: 那这个钱。

0: 医生去陪同看诊，但老人呢独自在医院里面跑来跑去，又不懂看诊的一些流程，心里会觉得有点愧疚，又没有办法。告诉大家一个实打实的公益好事儿，湖南电台的芒果陪诊开启了三伏清凉护航的公益活动，只要家里有满60岁以上的老人，就可以免费申领2.5个小时的专业免费陪诊，全程由专人陪着看病，跑腿办事，不用您请假奔波，直接拨打电话预约18874864060，18874864060，再忙芒果陪诊也帮您照顾好您的家人哦。
1: 有的人智商很高，
2: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1: 有的人情商很高，
2: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1: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3: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1: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4: 王先生你好。
5: 哎，你好，是这样子的，就是2018年的时候，我买了那个长沙金茂湾二期的一个精修精装修的房屋，然后是2020年的11月份收房的，然后一直也是空置没有入住，然后在2025年的10月份，我是去到房里面，发现进门口的右手边的墙壁有发霉的迹象，当时也是比较匆忙，也是没有在意，但是也是跟物业反映了，然后直到3个月的7月18号，
6: 叫房屋基础设施的一个，基础设施的一个质保是2年，防水工程是5年。那你是2020年的11月收的房，然后2025年10月去房里，对吧？
5: 嗯，
6: 这个是没过5年的。
5: 是的。
6: 如果说存在着这个，存在着这个防水的问题，是没有过这个质保期的。但如果说是基础房屋基础设施的一个漏水，比如说他说是那个地漏嘛，啊地漏，然后如果这个是2年，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讲，可能是过期，所以说开发商这个推脱啊，需要您用证据和法律的程序去驳回。然后我提醒的一点就是什么，就是你这个漏水的原因，你到现在为止你有没有查清，而且就是保全这个证据的保全，你保全了这个漏水的这个原因，有没有做好这个保全证据保全的这个工作？你首先，
5: 我上一周我也是联系了那个漏水检测的一个公司，他也是给我出具了一个东西。我也先发给主持人吧。
6: 讲了这一点，我又提醒一下听众，就是你找专业的检测机构的时候啊，我们讲专业的检测机构是一句话，叫专业的检测机构，但是，从我们法律的角度上讲，一定要有资质。

0: 行吗？二三款的领先或者是创领是吗？
1: 领先吧，好像是。
0: 领先当时指导价40万5，优惠了差不多接近10万。
1: 对。
0: 嗯，好，公里数呢？
1: 公里数快10万。
0: 嗯，颜色？
1: 黑色。
0: 哎呀，好，您坐好，很多车商是不愿意收，不好出。您是自己猜一猜啊，这车收车价能上10万吗？
1: 我感觉是个。
0: 完了以后呢，就电池包堆料，谁不会啊？每个主机厂都可以做到续航爆多爆多。但是重要的是，
1: 这也是我关注的，我就是不想电池包太大。
0: 是啊，这是一个很矛盾的点。你要电池包，你要续航高，那电池包必须增大。重要的是，这电控系统、三电管理这方面。如果说我举一个例子，以特斯拉 Model Y 为例，它在三电管理以及能耗控制方面就做得非常出色，而它卖的最好的车型呢，也是入门级的标续版，够了。
1: 哦，是这样是吧？
0: 对，续航绝对不要摆在第一位。你日后你换电池包啊，
1: 我觉得有时候出去了可能就是能跑远一点。
0: 现在不存在呀，你去哪里都方便，都有超充站，都有快充站，补能也很方便。
1: 哦，是这样。
0: 是啊，您多出去就知道了。
1: 可能还再开几年再说吧。
0: 我觉得没必要换。你既然是说30万以内想换一台电车，续航高一点，你的纯电续航能够达到500。我刚说了，宝马的即使是油改电，即使是三元锂电，但是续航达成率真的非常非常的靠谱。你买一台，
1: 是的，
0: 不见得跟你现在的这台 iX 三有那么靠谱，有那么实在。
1: 是的，是的，别的问题还是没有。
0: 嗯。你没必要就是说什么一定要在车里睡觉啊，开什么安全辅助驾驶啊，要在车里面。

0: 哎，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0: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3年，在2003年，张志成发行了《凌晨三点钟》，当时他刚刚凭借《May I Love You》打响他的知名度，但真正让他在深夜情歌版图上站稳脚跟的，正是这张《凌晨三点钟》的专辑，在 KTV 过夜、重返寂寞，首首经典。唱片公司给他定位也很特别，叫陪伴系情歌，就像在深夜时分，一个懂你的好朋友陪伴在身旁。这首歌在偶像剧《蔷薇之恋》当中也作为插曲播放，当旋律再次响起，观众的心头还是会揪心问一下，为什么会重返寂寞？因为人来人往，到最后发现只有自己还在这里。
3: 笑声塞进梦里面，回忆般到最

0: 8万平方米，校区东临潇湘大道，西靠潭州大道，南接长株潭绿星，北依白泉河水系，形成拥山抱水、山水渗透的生态格局。校区分为学科集群、科创孵化、服务交流生活配套、体育活动五大功能板块，相近学科相邻，交叉方向门对门，模糊物理边界，打破学科壁垒，形成高校共享的科研空间。科创港校区秉承着国家使命担当、中部科教高地、湖南发展引擎的建设理念，致力于打造传承千年书院文脉，延续山水州城格局，彰显时代科创亮色，支持一流大学建设的教育科创综合体，为学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劲动能。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0: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网传酒后短距离挪车无需承担刑事责任，不少驾驶人因此被自媒体误导。近日，湖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就判决了一起危险驾驶案，涉案司机在酒后倒车出车位，准备把车交给代驾时引发事故，被追究刑事责任。法官提醒，不要对酒后驾驶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酒后短距离挪车可能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司机同样涉嫌刑事犯罪。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公开征集2026年度
2: 价值直接拉满。
3: 如果全世界都指责你，我带你去吃，不，我带你去下单。一年一次正宗新疆法兰西西梅，126元4斤，限量预售，现已开启。
4: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西梅，赶快抢单吧！
3: 爱你老几，从现在做起，抓紧下单。

慢。还有一些车辆，还有一些品牌，比方说这个数据呢其实也是算在里面的，比方说上海的特斯拉超级工厂在上海生产，但是呢它不仅仅是往内销，而且也出口海外，这个数据呢也是算在其中的，跟大家说明一下。这当然算我们的出口份额了，因为是我们自家生产的呀，对吧？好，各位，有关于买新车的问题，二手车估价方面的疑惑，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咨询，都欢迎各位可以拨打96218转零号键。来关注一家电池供应商，近日广汽埃安 S 系列车型搭载的中创新航177安时的磷酸铁锂电池，因为批量参与到节目当中，就抓紧时间赶紧来拨打96218转零号键，这是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曾几何时，奔驰、宝马、奥迪组成的 BBA 阵营是全球汽车行业高利润、高溢价的代名词。借着百年的品牌积淀、成熟的燃油车技术壁垒与全球化的规模优势，长期霸占着豪华车市场的利润高地，尤其是在中国市场，凭借着30到50万的核心价格地带，绝对的统治力，稳坐行业盈利的顶端。然而2026年上半年却彻底打破了这延续10年的行业格局，三大德系豪华车企主营汽车业务集体濒临亏损边缘呐。财报显示 ，BBA 上半年整体的营收、利润同步双双走低，奥迪是三家公司总额唯一实现经营利润增长的，但是其他数据仍然挡不住下滑。奔驰、宝马则是遭遇到了利润大幅度的滑坡，奔驰乘用车上半年这个年息税前利润大幅度超缩水60%啊，二季度利润仅0.5亿欧元。宝马形势更为严峻，汽车业务二季度利润率暴跌至2.3%，整车制造主盈利甚至不及金融板块，濒临亏损红线呐。过去的10年 ，BBA 依靠着他们的发动机、底盘、变速箱的构建，这强大的机械素质壁垒，叠加品牌溢价，实现了高定价、高利润的稳定盈利模式。在电动化、智能化的新时代，那就有点玩不下去了。传统的机械豪华价值持续弱化，用户更加看重的是智能科技、三电性能、本土化服务体验，而这正是 BBA 的核心短板。海外研发体系脱节，本土化迭代迟缓，电动产品缺乏核心竞争力，智能化适配不足，让这三家豪华车企渐渐地脱离中国主流消费市场。短期内的降本增效、价格维稳是没有办法去拯救 BBA 的，你只有深度的本土化、电动化转型才是唯一的破局之路，但是这对于 BBA 来说很难很难呢。所以一场彻底的自我革新，这是已经迫在眉睫的，没有退路可言呢，就看他们怎么想了。而且不止 BBA 啊，你像本田在华的最新销量下滑超40%，现在汽车市场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了。当然了，一方面是雪佛兰品牌退出中国市场，另外一方面呢，上汽通用又官宣合资续约20年，延长至2047年，将上汽通用的合资期限延长啊。这是上汽集团与通用汽车再次签署的延长协议，他们是成立在1997年的6月12号，现在呢留下了两个品牌，雪佛兰已经正式退市了啊，留下了别克和凯迪拉克，还有自家的泛亚技术中心。不过呢，未来的前路在哪里肯定这对于上汽通用来说也是要去寻求变化的。

因为今年的一到七月份，上汽通用的批发量同比下滑了7.45%，虽然说这个幅度不算是特别大，但是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啊。好，14:26，路面上的情况。

0: 呀，差点就超速了，赶紧减速冷静一下，左转，右转，亲爱的房子在前方了。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30。
2: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长张高速的一长段谢家铺社会站附近以东的137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呢，因为有货车故障，占用超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交警路产正在现场处理，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啦。
3: 邵阳将浪山丹霞染成活力城，岳阳把千年名楼印上战袍，湘西把土家织锦、苗家花带蜡染上肩。赛场一如山水，既有险峻的挑战，也有广阔的包容。90分钟的协作，互相撑腰和兜底，每一次精准的传球，每一次奋力的扑救，都是对城市荣耀的热情回应。无论胜负，站上赛场，因为团魂而势不可挡。
4: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2: 今天呢是8月10号了啊，再过几天呢，我们的浪漫的七夕就要来了。七夕的浪漫氛围已经悄悄慢慢了。

0: 然后呢，你里面都收拾了，然后是可以用的，是吧？
1: 可以用的。
0: 嗯，好。然后这个您的装修怎么样？
1: 一般般。
0: 啊、
1: 嗯，怎么样？
0: 普通装修。然后、楼层是二楼，对吧？
1: 对。
0: 嗯，您有没有能够接受自己的这个能够预期的心理价位啊？
1: 所以就不知道问心里吗？
0: 嗯，我们凯乐国际城呢，它虽然靠江边上啊，但是小区的环境啊，包括物业的品质相对一般般。您这个房子好处啊，就是它面积不大，90个平方上下、啊，总价相对比较可控。然后呢，还算是一个实用的一个小三房。然后您外面的那个，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底商的一个那个顶上的一个平台，然后你把它利用了一下，对不对？
1: 对
0: 啊、嗯，然后您那个可以利用的那个平台呢，我们可以做一个附加值，放到总价加一点点钱，但是因为那个是没有产权的嘛，然后也要看别人喜不喜欢，因为对于有些人来讲，他就觉得哎呀，这个好啊，我还有个这个外面的一个空间可以用，但是有一些朋友呢，他就觉得不够实用，啊，他可能作用不大，因为你做了玻璃房，其实夏天是比较热的，然后如果你不做顶的话，然后又不好搞卫生，对吧？
1: 做了顶
0: 啊。好，是这样的啊，我们凯乐国际城里面的报价的范围大概是在8000到10000。
1: 哦，
0: 啊，根据装修情况和楼层的位置，您的楼层稍微低了一点，但是因为您又有一个平台。

0: 新城作证，8月19日七夕之夜，橘子洲头，让整座城市见证你们的爱情。
1: 爱在七夕，洲岛同心，长沙等你赴约。
2: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3: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依然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那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可以直接来提问交流啊，我们一对一的来给大家支招，帮大家咨询和分析。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那不管是今年下半年还是明年啊，有买房换房打算的朋友啊，还是想了解一下市场的一个房子的情况，包括有些朋友看了之后究竟该如何分析比对，都可以来说说啊自己的一些基本想法。比方说东南西北大概倾向于什么片区、什么位置啊，需要了解哪个方向，需要多大的面积，我们的总价或首付预算是多少。如果看了了解了一些啊，那现在目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在哪儿。有些朋友呢可能是纠结我现在该不该买，看好了之后啊，很多人会纠结很久啊。有些朋友其实半年前就看好了，一直是不敢做决定，然后心里面总是犹豫不决。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呢，就尤其是买新房新规的朋友会发现啊，市场上新规的房子怎么这么少，为什么就不能够多几个，我可以在几个当中来进行选择啊？有一些片区可能就只剩下一个两个了啊，一定只能二选一，甚至有的呢就只有仅有的那一个能看，所以就会弄得很难受和尴尬。当然呢还有很多朋友呢可能觉得，哎呀，价格是不是还能够再便宜一点啊？是不是还能够再砍砍

看价，后期的价格稳定性行不行？我现在买了之后，后面的价格不会更便宜吧？啊，万一这个价格如果还要往下调的话啊，那自己现在买就感觉就会有风险。当然呢，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又在后悔去年的同期自己看的房子可能没有下手，因为今年有一些房源已经没有了，尤其是新规的房子啊，有一些房子又已经在涨价了。所以市场其实分化的非常的魔幻和割裂，就是好卖的呢，它确实很好卖，开盘的时候是要摇号，会卖光的，然后后期还会涨价。但是不好卖的呢，后面肯定依然市场的压力还依然比较的大，而且呢，到后面的时候有可能会价格还是稳不住。你比方说在周六开盘的润和天心序啊，开盘的价格其实给的诚意还是比较足的啊，这个放折扣放了14个点，前期的吹风价14000多，接近15000，但实际开盘的均价是12500。然后呢，面积段又比较的小，100个平方可以做4房啊，然后呢，最大的面积也不会超过130，总价相对比较可控，并且呢是配套的长郡外国语的南校区，小学呢是长郡外国语的附小，然后中学是长郡外国语的南校区。然后产品的品质呢，不管是户型包括小区里面的品质感、环境、会所啊，各方面都是属于新规当中做的比较好的。当然呢，周边的配套啊，其他的配套还是稍微弱了一点啊，因为在那个周边城市界面也好，包括地铁商业啊，还是比较的欠缺。但是开盘的效果确实很好啊，在周末开盘的时候去化基本上是差不多卖完了啊，这个开发商给到的去化率是95%以上。据说呢，接下来要加推了。其实这个房子呢，看过了的朋友呢，都会感觉，哎，品质确实还是不错啊，小区里。

0: 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点。
0: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0: 湿疹、皮肤过敏，抹辅美松，专业对症。
1: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这什么东西啊？这么甜！
2: 新疆法兰西西梅啊！我的快乐回归了！
3: 昆仑山雪水灌溉，累计3000小时光照，15度昼夜温差，这颗西梅简直是水果界的 passion 担当。
1: 咬一口，清甜紧实的果肉，充裕的汁水在齿间蹦开，从舌尖甜到心巴，情绪价值直接拉满。
3: 如果全世界都指责你，我带你去吃，不，我带你去下单。一年一次，正宗新疆法兰西西梅，126元4斤。限量预售，现已开启。
1: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
4: 啊，这个在售的货量比较充裕的，体量还这个比较成规模的一个楼盘之外啊，其他的几乎没有什么新规的房子可以选择。之前的官萃已经清盘了，然后呢，再剩下的呢就没有什么新规的房子可以选了。另外我们看到河西，整个河西呢，除了官沙岭和阳湖，包括大泽湖有少量的新规的房源在售之外，其他的区域也几乎没有新规的房子。梅溪湖二期基本上也是处于清盘的状态，那么下一波的新规的供货还没有出来。那么其他的区域，比方说像鼓山，包括像枫林路上啊，那目前呢也是处于新规缺货的状态。而阳湖呢，虽然有几个新规的房子啊，但是其实门槛都有点高，像央喜啊，单价15,600，锦喜最小的面积也要到139，单价14,000，总价也要在180万以上。那因此呢，在目前的这样市场分化比较明显的背景之下啊，如果我们是预算在100多万啊，比方说150万、180万、200万啊，甚至是200万以上的啊，我们还是想买新房，尤其是对于新规更感兴趣的朋友，那么当下看到合适的啊，其实该买还是应该要买的。那如果我们是要买二手房啊，或者是有一些比较便宜的老规的房子啊，我建议大家就还是要多看看，多对比对比啊，选择更合适的，然后谨慎来对待，尤其是要选择价格方面性价比更。
5: 亲爱的，嫁给我吧。
1: 那你说说我们结婚的关键是什么？
5: 关键是我爱你。
1: 废话，我指的是实在的问题。
5: 实在的哦，以后什么都听你，家务我做，工资上交。
1: 哎，我在你眼里就这么点格局吗？
5: 那
1: 咱们一定要在长沙结婚领证，然后把咱俩爸妈都接来，一起定居长沙。哦，
6: 他答应了。
1: 外地新人在长沙领证就能获得新城密卡，这张卡可以让你吃饭、拍照、住酒店、逛景区全都有专属折扣，连母婴家居都能覆盖，
5: 还有定制金融服务、新护理、分期贴息、家电补贴全都有，
1: 还能享受人才补贴、住房公积金、生育托育一整套政策福利，从领证到安家立业全给你安排明白。
5: 现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不用跑回老家，最快8分钟搞定。
7: 我们未来的幸福就交给长沙了。
3: 8月19日这个七夕，长沙市政府携手湖南广播影视集团，在橘子洲举行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爱在七夕，周岛同心，政策护航，甜蜜加码，来长沙领证，安家更安心。
8: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金芒果商城七夕专场。

0: 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别得意太快，这里句句有反转，准备好，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雨要说得尽，爆梗就很灵，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2: 平地闪雷。

0: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最近多名网友指出，甘肃天水麦积山景区啊，票价它有点偏贵，且如果想看完啊，包含特窟在内的所有石窟，大概需要花费2000多块钱。同时呢，这个普通的这个窟啊，这个景点也被这个栅栏隔离，影响游览效果。随后呢，麦积山景区的工作人员就回复了，我们这个特窟呢是受到特别保护的。所以景区你自己看看啊，看看网友骂的多难听，看看骂的再难听也没有你们做的难看的。再来说这36岁男演员史元廷啊，入职景区当 NPC 这个事儿，先跟各位说，就这个演员我认识了。东北老乡吗？微信平台一如行人就说了，哎，可喜欢那个东北插班生了，对，对对对，哎，老招笑了，啊，难得就说了啊，赚钱正当，那就不丢人。没毛病啊，随遇而安足矣就说了，哎，他是不是还做过那个泰山的陪爬？你说的没错啊，没错，这的确是整过这个营生是吧？但是当时咱说没火起来，这回到长春动植物园整二郎神，哎呀，起来了这回。你总比天天那些哭熊的要好吧？对吧，你总比那些不当得利的要强吧。靠自己本事正当赚钱，没有什么好嘲讽的，而且咱得鼓励。还是希望各位啊，
1: 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今天宁夏首次完成了电力外送内蒙古，今年以来宁夏先后完成对福建、广东、黑龙江、内蒙古首次送电，电力外送范围拓展至23个省份。7月，宁夏外送电量达到112.5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外送新能源电量为32.72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7%。单月外送电量、新能源外送电量双双创下历史新高。最近有网传说辽宁省临海市高温天气导致28名务农人员中暑死亡的消息在网络平台传播，引发了公众关注。经过当地卫健部门、公安部门核实，临海市辖区内没有发生务农人员集中高温中暑死亡的事件，网传内容无任何事实依据，纯属谣言。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新闻。俄罗斯国防部9号晚上发布了通报称，俄罗斯时间当地8点到20点，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了285架乌克兰无人机。另外，根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批准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纲要。伊朗伊斯兰格

0: 民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说，伊朗当前的战略是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伊朗的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这是什么东西啊？
2: 再次出发。

0: 欢迎各位进入今天好友好有趣。大家好，我是吴山。
1: 大家好，我是乐成。
0: 今天我们早上不是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会吗？开完了以后就到中午的饭点了。然后呢，我们领导就说：“山，你去给大家订个这个外卖。”是吧？就是人均呢是在15.5左右。
1: 等会儿，人均15.5？
0: 2.5的鸭咸鸭蛋。
1: 我的妈呀！
0: 然后我就是找了一个外卖平台，我就订了。订完了以后，我就跟商家交涉，我说：“您好，麻烦您帮我开一下发票。”我问一下这事儿合不合理？
1: 太合理了呀！
0: 因为我报账真的非常非常的麻烦。
1: 对。
0: 然后商家就说：“哦，不好意思，我们这里没有发票。”
1: 怎么能没有发票呢？
0: 你是想让我在这里公开你的店名，对不对？
1: 这很危险啊！
0: 三个字啊，你是不是？然后我就问问大家，你们在单位，包括呢，你平时日常出去工作呀、生活呀、出差呀，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网上消费还有线下团购，我想要一张发票怎么这么难？我实在是搞不懂。
1: 以前我只是知道报账非常的难啊，那事儿也蛮多。
0: 报账就是要发票啊。
1: 但是现在就是要发票也很难。不管是
0: 我今天看那个人民日报，他们也发了一个应该是他们自己的评论员的文章，也说到了开发票非常麻烦这个事儿。对，
1: 你看以前我们点外卖、打网约车、订民宿，包括现在办公室网上采购物资，
0: 哎，对对对，
1: 很多商家直接就是我开不了发票啊，我只能给你收据，
0: 收据还是手写的那种，是吧？什么一键三连那种，
1: 拖延、装消失，各种理由搪塞。就如果你真的是要报销维权的时候，你寸步难行，你没有凭证嘛？
0: 对，我们去年呢还有一些这个部门的一些活动，然后当时呢是要给大家订这个99块钱的周边低价旅行团，然后回头呢就说那必须得报账啊，
1: 对呀，
0: 商家就说哦不好意思啊，你们这个类是属于团购，我们不能够提供发票。
1: 团购凭什么不能提供发票呢？
0: 就是因为你是团购啦，99块钱低价团购，听得懂不咯？
1: 团购就是他没有利润了，我能这么理解。
0: 哦，是这意思，是吧？
1: 发票开了他还得再单独交钱。
0: 然后我还认识一些就是身边比如说像这个跑业务的车友，天天坐滴滴或者呢高德打车，线上付完钱了以后，他就找客服说麻烦你帮我开一下发票，客服就来回踢皮球，完全搞不定。
1: 好，那既然说到这个事了，我就要说一下啊，目前所有的打车 APP 当中，滴滴打车是开发票最方便的。
0: 是的，
1: 既有发票又有行程单，
0: 行程单现在也是报账必备。
1: 但是高德我有一说一，那就真不咋地了。
0: 我从来不用高德，
1: 因为高德打车它涉及到了很多第三方平台，很多第三方平台是不开发票的，
0: 是
1: 真的非常烦。
0: 嗯，
1: 梳理一下咱们湖南市民最常碰到的几种拒开发票的套路，我说几个大家看有没有。第一种就是线上的第三方小店，个人民宿房东，
0: 哎，
1: 他就没有开票的资质。
0: 对对对，
1: 大家去那个浏阳住民宿的时候，有一些小民宿就真开不了发票。
0: 嗯，
1: 第二种平台入口藏得特别特别深，就是你不去找客服去回复那个关键词发票，他都不会给你弹一个渠道。
0: 我完全看不着，就是找不到那个窗口，
1: 找不着就没有公开的这个什么窗口。
0: 对，
1: 第三种就是商家找借口
0: 啊，
1: 我们那个吹风机坏了，你这额度太小开不了。
0: 哎，对对对，
1: 优惠单啊那不能开，团购开不了
0: 啊。对，就是团购。对，
1: 更过分的就是

0: 你说七夕的夜晚该是什么样子的？
1: 该有江风，有灯火，有你在身边。
0: 那8月19号的橘子洲一定就是答案。乘上游轮，湘江在脚下缓缓流淌，专属七夕的一江两岸灯光秀在江面绽放，满城璀璨为我们而亮。
1: 五一广场的大屏上还能打出我们的告白，整个长沙的夜晚都在为爱情发光。
2: 爱在七夕，周岛同心，8月19日夜，爱在七夕，周岛同心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在橘子洲举行，湘江之上把一整个长沙的浪漫都给你。星河璀璨，浪漫七夕，金芒果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套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
4: 小额免开发票这样的说法，
5: 平台也不能够置身事外。
4: 对，
5: 有一说那个商家不给你提供，然后我找平台，平台也来推辞，
4: 不行。
5: 并且有的时候啊，就大家就是因为被打发惯了，你知道吧，就后来就不搞了，算了。
4: 对，
5: 现在最大的痛点就是维权的成本太高，跨平台跨城市消费，商家分属外地，
4: 对，
5: 投诉的话你要手动填写他的名称、地址、统一的社会信用代码。你说订单少呢就还好一点，如果公司几百个订单，那分散采购，我的天哪，你整理这些举报信息就要耗费大半天，你说哪有这个精力啊。
4: 我们给大家呢整理了两条啊，本地的万能的维权渠道。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提到的一个电话号码12366，12366，这个是湖南纳税服务热线。他如果直接就是告诉你说我不开这个发票，税务部门他会上门去核查，而且呢会责令他补开。如果呢情节比较严重的商家呢是需要罚款的。第二个呢就比较麻烦，是要登录国家税务总局的官网，然后呢你找到这个违法举报的模块，就像上传订单，然后包括你这个付款的截图，相关的一些这个证据都必须一一上传。咱们长沙本地的投诉一般呢1到3个工作日就会有反馈。
5: 同时我们还提醒大家，消费的全程要留存证据，
4: 对，
5: 微信支付宝的付款记录啊，订单的截图啊，商家客服聊天记录啊，你都得保存好了。
4: 没错，
5: 如果这个商家关门了跑路了，你要直接找平台调取他的备案信息，
4: 是
5: 再提交给12366，千万不能说这事儿发生在我身上我就认了。不能跟这样啊。
4: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开发票这件事儿啊，因为在暑期当中肯定也存在着，比如说到这个省外去旅游，或者呢大家呢自己订民宿、坐网约车，或者呢有这个团购的一些餐饮的一些消费。问问大家，你在哪里消费被商家拒开过发票？有没有说成功维权拿到发票的这样的一些经历？可以在微信后台来说一说你的踩坑故事，还有呢这个避坑的一些技巧。
5: 在我们金芒果商城买东西都是可以开发票的，都是没问题的。但凡你有这个集中的需求都可以告诉我们。
4: 有一位叫小野的朋友说，如果我仔仔在小卖部买了一包 QQ 糖，可以要求商家开发票吗？
5: 原则上是真可以的，
4: 是可以的，
5: 是完全可以的。
4: 但是

0: 是你仔仔肯定不会提出这个要求，他会说，叔叔我不开发票可以多给我一块大的泡泡糖吗？这跟我们Roy哥拿可乐没有什么区别啊，
1: 一样一样的，
0: 真可爱。
1: 但是只要你的消费这件事情产生了，就是可以要发票的。
0: 对的，
1: 我觉得现在一般的商家啊都会提供一个那个发票扫码，也包括我们出去吃饭其实正常都有，
0: 对，
1: 只是大家没有形成这样一个良好的习惯。
0: 那我问一下，这个过程是正确的吗？就是他让我加老板的微信，然后
1: 对呀，可以啊，
0: 然后呢我把我的这个消费的凭证截个图、
1: 啊、
0: 或者拍个照发给他，然后老板再开好再返回给我一个这个电子的发票，
1: 我觉得很好啊。
0: 可是我不想加他的微信呢。
1: 那你就开完以后你再删嘛。
0: 好，一般是这样子哦。
1: 对，因为你跟抬头发给他，他也方便复制粘贴。
0: 哦，对，
1: 这其实也不容易开错。
0: 对对对，
1: 你口图描述的话，你可能那几个字儿他也不对。
0: 好，那个税号很长很长一串串。
1: 对，所以我觉得就加微信也可以，你大不了就后面把它删了，至少他还有一个想为你开发票的姿态。
0: 小周说了啊，上个月呢，拼多多囤200多件办公用品，200多个订单，一半的商家不给开票，
1: 不开、啊、
0: 平台呢跟我说，那你就只能够挨个去找外地的税务局去投诉我。他说简直跑断腿。
1: 这实在是无语，
0: 是吧？
1: 怎么可能呢？就是我200多个订单，你还不给我开发票？
0: 对啊，
1: 并且我找外地的税务局多麻烦啊！
0: 嗯，
1: 我觉得这就应该投诉平台了。阿凯说，很多乘客下车不要纸质发票，
0: 哦，他是
1: 事后报销来找他。
0: 哦哦，
1: 平台线上开不了，两边都为难。
0: 确实是这样。
1: 就如果大家是坐出租的话，那个小票你就得拿走，
0: 没错，
1: 一定要记着。
0: 好，今天问问大家啊，在消费的时候有没有商家跟你说过这句话？不好意思，我们这儿呢只能开收据，开不了发票。大家碰到过没有？或者呢，您来说一说哪一类的消费最容易遇到开票难这样的情况？

0: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0: 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刷新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首先要提醒大家，徐广高速潭横西段白果收费站附近以南799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是因为施工，交通通行非常的缓慢，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是待定的，各位多多注意。
2: 这个施工的影响造成大家在通行过程当中遇到任何的突发路况，也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讲。
1: 对，
2: 另外啊，在部分地区，郴州辖区、株洲部分路段可能还会有小雨的天气。
1: 是，
2: 如果大家碰到下雨的天气，也要多多留心注意，慢点开。
1: 今天金芒果商城憋了个大招，要跟各位好好说一说
2: 啊。是吗？
1: 真的哎。
2: 从现在开始啊，一直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整整有19天。一方面是我们之前的活动还在，另外一方面是我们的秒杀开启了。
1: 哎呀，
2: 是在今天晚上的5:50，
1: 还有6:50两档。
2: 哎呦，那就还有20分钟就是第一档了。
1: 没错，
2: 6:50是第二档，我们一共持续的是10天的时间。
1: 嗯。
2: 每天都是7.7块的一个超低价的秒杀，
1: 没错，
2: 包含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等等等。那今天晚上的第一轮是17:50，
1: 没错。今天的这一轮啊，给大家准备的是海蓝之谜的璀璨泡沫洁面。今天啊，我们的秒杀专区给各位准备的是海蓝之谜的泡沫洁面30毫升，距离秒杀还有15分钟，到手价格是17.7块，祝各位好运。
3: 红白金鹤战袍，竞选长沙杀出重围的雄心，星火高铁的硬核，诉说着株洲速度过人的秘密，五溪古城的文脉在怀化金黄的队服上闪耀，球衣上的号码如烈焰会发光，不是因为灯，是有人把它穿成了信仰，足球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对霸德蛮耐德凡的生动诠释，赢不是目的，拼才是勋章，当哨声吹响，让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全力以赴。
0: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4: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5: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4: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5: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

0: 容易腹泻
1: 对，是这样的，
0: 因为它容易，就是怎么说，它是本来里边那个物质不容易被小肠吸收，直接到大肠，
1: 对的，
0: 然后增加水分，你就会容易拉肚子。
1: 嗯哼，
0: 那如果是西梅汁的话，应该是100毫升装吧，我看那个图片，
1: 对，
0: 基本上这一小罐喝下去，那就真的要去卫生间了。
1: 它确实是根据个人的肠道的耐受度啊，或者饮用量啊，或者呢产品成分的一些差异，才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存在。
0: 但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人家南航说没有
1: 啊，是
0: 吧，没有提供这个，
1: 有有有，现在
0: 不知道，可能现在又确认了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那个西梅的厂家还站出来说，嗯，我们跟南航合作25年了，就真的是有这个东西的。所以如果您不知道就拉倒了。之后如果在飞机上遇到说给您这西梅汁，和你说我换水、换橙汁、换可乐，这个真的容易拉肚子。
1: 往年呢，我们给大家呢预售西梅之后啊，大家接到了这个果子，第一年的时候就问我们说，哎，你们这个是不是发了霉？我上面一层的白霜。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6: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晚上19:01，我们收到了盘子发来的消息，说乐总监不是说好了吗？上周五去歌王之夜、歌手之夜总决赛的现场，今天不是要跟我们说说吗？那个现场的故事，你想听哪方面的故事呢？最后的歌王已经宣布了，对吧？全网都知道了。当天我在现场确实看到了这个很多很多的精彩的表演，我最喜欢的就是毛阿敏老师和齐豫老师的《相思》，哎呦，唱得太好了。后来我回来以后，我在这个网络上看视频端，我发现哎呦，跟现场真不一样。在网络端通过视频的传输，电子的传输，你会觉得毛阿敏可能有点紧张，有点抖，但是在现场一点没听出来啊，现场真的是完全被折服。今年歌手的总决赛还是很精彩的啊，并且7位帮唱嘉宾个个都有真材实料，都有绝活。如果还没看的朋友就可以去到芒果 TV 看一看这个相关的回放了。

0: 看到路面情况，下蓉高速633到644公里处，因为路面起雾，限速呢是每小时60公里，大家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降低车速。注意啊，目前有起雾，能见度不是很好。另外，二广高速永兰段阳明山隧道内2315公里处，北往南有货车发生的故障，停靠在了港湾停车带，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不要着急。遇到任何的即时路面情况，都可以跟湖南交通频道取得联系。向新哥回复了湖南 ETC， 您直接回复关键词 ETC 就可以，回复 ETC 就可以了解相关的内容啊，不用加湖南两字，我们的关键词是 ETC。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0: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支持岳阳市、衡阳市加快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通知指出，按照能放尽放的原则，在市场准入、工程建设、项目核准、土地使用、招商引资、招财引智、金融服务等领域，支持赋予岳阳市、衡阳市更多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主动服务国家大局，支撑中部地区三基地一枢纽的相关建设，支持岳阳建设国家粮食物流核心枢纽，衡阳建设国家粮食物流关键节点城市，加快建设国家储备粮源基地，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优质粮源的供应基地，支持岳阳建设国家煤炭油气等战略储备项目，争取衡阳布局建设有色金属战略物资储备库，加快推进水口山铜铅锌产业基地等项目的建设。今天上午，一场充满着温情的科学爱肤夏日守护关爱环卫工人公益捐赠活动在老百姓大药房温馨举行。本次活动是由湖南交通频道倾心搭建，浙江先驱制药真情奉献，湖南老百姓大药房温暖落地。目的呢，就是为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城市美容师们送去夏日的关怀和健康守护。记者唐冲报道。来自于开福区各环卫所的50多位一线环卫工人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接受这份来自于社会各界的深厚情谊。作为本次
1: 当不服属公益活动正式启动，
2: 8月4号到23号，4家清凉驿站、21家清凉护肤点全面开放，饮用水、扇子、防暑物资全部免费。
1: 发送关键词“清凉”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即可查看领取地址。
2: 本次活动感谢全程爱心公益伙伴先驱药业福美松，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
3: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这什么东西啊？这么甜！
4: 新疆法兰西西梅啊！我的快乐回归了！
1: 昆仑山雪水灌溉，累计3000小时光照，15度昼夜温差，这一颗西梅简直是水果界的 passion 担当。
3: 咬一口，清甜紧实的果肉，充裕的汁水在齿间蹦开，从舌尖甜到心巴，情绪价值直接拉满。
4: 如果全世界都指责你，我带你去吃，不，我带你去下单。
1: 一年一次，正宗新疆法兰西西梅，126元4斤。限量预售，现已开启。
3: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西梅”，赶快抢单吧！
1: 爱你老几，从现在做起，抓紧下单，手慢无哦。
5: 为什么我们家的新疆旅游会比别家便宜这么多？因为酒店是我们自己的，车也是我们自己的，领队还是我们自己的，一手资源，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门店都是直接合作，性价比拉满。咨询我，直接给大家底价方案。
3: 光有底价还不够，芒果旅行家6周年，寻找第一批跟我们出行的老朋友，8月收获一年中最美的新疆翠绿草原，大片花海，气候凉爽。
1: 湖南交通频道专属定制纯玩线路，一价全含，熟悉的团队，熟悉的贴心服务，出门更放心。
3: 芒果旅行家增开限量精品小团，名额紧张，老粉拥有优先所位特权。
1: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6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朋友圈。
3: 更多目的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即打是。回复新疆哦，
1: 芒果旅行家6年同行，不负遇见，跟着我们再次出发。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友好有趣。虽然呢我们总是跟大家说啊，大家这个保持身体的状态，要让自己的情绪更好一点，但是人呢
1: 是不能勾芡的。
0: 咱们湖南人什么时候勾过芡？非常非常生气。但是呢在第二轮的比拼当中啊，这个小唐呢就有点遗憾被淘汰了。然后他就说，输赢不重要，学到东西就很开心。
1: 没事没事，21年的来自于父母的手艺能够得到传承我觉得也挺好。
0: 太好笑了。
1: 勾了芡呢说明他对这个有研究嘛，他觉得可能勾了芡以后味道会不一样。
0: 感觉这孩子有反骨。
1: 就勾了芡。
0: 然后今天就有一个热搜叫湖南台是生怕我们吃不饱吗？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啊，近期有非常多的这个美食节目很有意思。
1: 对。
0: 这档节目叫家乡美食大赛。
1: 嗯，一看就是一个美食的比拼啊，但是对于一个05后的小伙儿，现在能够学会做菜，我觉得也难得嘞。
0: 真的是这样
1: 哦，一般都是点外卖了啊。
0: 要传承爸爸妈妈的手艺。嗯，来，接下来我们和芒果旅行家小猪一起到园林去尝一尝绿豆糍粑。
2: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火辣三伏天，肯定想去找个凉快的地方爽翻天。湖南有哪些适合避暑的自驾目的地？今天我们一起去怀化享清凉。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这一站各位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啊，有溪水潺潺的声音，就带各位来溯溪了。旁边这一位就是当地人。
3: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我们园林的节目溪。
2: 园林的节目溪，节目溪是哪里？跟大家用普通话来说一下我们这个景点好不好？
3: 我们园林的节目溪呢，它位于园林境内，离园林县城啊大概是72公里，是您自驾溯溪最佳的目的地。拿着你的露营椅啊，坐在小溪里面抓鱼也可以，捕虾也可以。园林是一个非遗大县，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呢就有5项，那其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陈晓明在张家界市调研并巡查澧水，坚持绿色发展，全面转型升级，加快推进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
5: 王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7次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水网、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城市更新等工作。
4: 长沙徐州强强联手，专攻工程机械卡脖子。
5: 湖南巨深智能企业研发和项目推进双向发力，新动能后劲十足。
4: 湘江智能网联产业园片区重点工程加速推进，各项目预计年内陆续建成投用。
5: 我省进口9架 HPV 疫苗惠民活动已进入倒计时，首针需在9月30号前完成。
4: 湘超第三轮比赛战罢，永州怀化收获赛季首个积分。
5: 赛场致敬劳动者，一线工人受邀湘超座上宾。
4: 岳阳稻虾田里红黄绿，电骆驼送来满塘鲜。
5: 永州蓝山粮食生产遍满格，优质服务助丰收。
4: 大家好，我是思远。
5: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10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张家界市调研并巡查澧水，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2届11次全会精神，坚持绿色发展，全面转型升级，加快推进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以实际行动迎接省第13次党代会胜利召开。记者刘继恒报道。
5: 提质改造后的大雍古城自7月10号重新开业以来，持续迎来客流高峰。来到大雍古城，沈晓明沿街查看各类业态，了解项目重整盘活与文商旅融合发展情况。他指出，要坚定信心，再接再厉，持续改造提升空间商业价值，丰富业态布局，优化游客体验，兼顾景区人流效益口碑，探索积累运营管理经验，打造景区复苏再利用的样板，推动更多同类闲置项目走向新生。沈晓明还现场查看了武陵园区杨家界索道游客接待服务和特种设备安全运行情况，指出要加强景区安全管理，不断提升综合服务能力。
4: 张家界九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当地丰富的植物资源，专注于天然植物的提取和深加工。沈晓明走进生产车间，深入了解生产工艺、产品应用，鼓励企业以技术优势吸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持续提高产品附加值。在农夫

0: 专权湖南张家界饮用水有限公司，沈晓明详细了解生产经营、生态饮料产业发展等情况，希望企业立足湖南特色农产品资源，进一步扩大产能，丰富产品种类，更好带动农民增收。当地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扎实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加强要素保障，千方百计帮助企业降低综合成本，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1: 桑植县通过深化医改，整合三家县级医院、23家乡镇卫生院及252家村卫生室，组建县总医院。其中，人民医院院区是我省高水平医院结对帮扶的受援医院。沈晓明查看医院相关科室，与帮扶医生交流，指出要进一步提升医疗结对帮扶质效，既重视援助医生派出，又重视受援医院医护人员进修培训，更好服务偏远地区群众就医。
0: 桑植县位于澧水上游，是全省三大暴雨中心之一，县城部分建筑依水而建，目前正在实施为闭河达标防洪圈工程项目建设。沈晓明沿澧水大堤步行巡河，了解河道管护、防溺水设施配备、防洪圈工程建设进展等情况，指出要完善城区规划体系，坚持多规合一，加快推进防洪闭河圈建设，提升城区整体防灾减灾能力。要严格落实河湖长制，统筹推进水安全保障和水环境保护，要把解决季节性缺水问题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问题抓紧抓实，更好满足群众生产生活需求。省领导王俊寿、蒋迪大头都流向了德国、日本、美国的核心零部件供应商。长沙和徐州一个整机强，一个零部件硬，但过去各干各的，资源分散。高端工程机械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总经理助理张寿全，
2: 然后要去推进产业它的这些卡脖子的一些工信技术的一些研发，为行业去赋能，解决行业里面的一些卡脖子的一些问题。
1: 其实最开始长沙和徐州都想单独争取这个国家级平台，转折发生在2024年，两座城市坐下来一聊，发现与其各抢一块牌子，不如把各自的长板拼在一起。方案很快定了，长沙主攻新材料、可靠性、再制造和无人化智能操控，徐州聚焦新能源传动、数字液压这些核心零部件，一个做脑子，一个做心脏。张寿全，
2: 目前我们是已经建成了四大实验室，就是整个规划是8个实验室，方案占比应该有70%多，是协助我们企业去把它这个关键部件的这个使用寿命和耐久或者性能把它提升我们这个工程机械它的这个整机产品的竞争力。
0: 当前工程机械行业正在经历周期性的调整，湖南企业把无人化智能操控作为主攻方向，在戈壁深处的露天煤矿，-25摄氏度的极寒当中，40台中联重科的无人矿卡编组作业，24小时不间断运行。目前，中联重科的矿山机械已经批量进入秘鲁高海拔矿区欧美顶级矿山，产品销往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联重科矿山机械公司副总经理吴元峰，
1: 负责人谢鹏，
3: 他目前就是突破了一个重载。然后它在这个50公斤的负载情况下，它可以连续爬30厘米高的台阶，然后速度一直可以保持在2米每秒。
0: 依托自研技术，企业现在已经搭载20公斤、30公斤、50公斤3档重载4组机器狗完整产品体系，目前正在建设湖南首条具身智能4足机器狗生产线，预计12月建成投产，年产能可达10000台。
1: 10号，记者从湖南湘江新区了解到，目前湘江智能网联产业园片区一批重点工程正加速推进，骨干路网、民生配套核心产业项目3线并进，进一步释放片区发展动能，各项目预计年内将陆续建成投用。记者梁瑞报道。
0: 日前，湖南智能网联产业服务中心项目竣工，同步启动定制化办公装修。该项目占地约1.7万平方米，包含一栋产业大楼与一栋配套生产用房，总建筑面积3.06万平方米。在不远处的湘江智能网联交通产业园，项目1期配套施工正在稳步的推进，计划10月份正式投产运营。 据了解，该产

0: 元，总建筑面积约15.4万平方米，规划分三期建设，打造融合研发、生产、孵化功能的智能网联产业发展载体。湖南湘江智能网联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副部长邓海龙：
1: 智能网联交通产业园项目目前正在进行外墙装饰面施工以及室外园林施工，计划于10月份进行一个投产运营。
2: 作为片区重要的民生保障工程，湘江智能网联产业园首开区安置房

为了选拔的程序正义，但是治标不治本。就这场乱象的核心漏洞，从来不是考生作弊，而是监守自盗的内部的那个内鬼。就这个鬼不除，咱说这个事儿他没完呢，对吧？你说本该层层设防、严密保密的考务体系，因为内部人员失守，完了，形同虚设了。本该守护公平的守门人啊，咱说不守门了，反倒沦为破坏规则的破壁者，他是离着近了，这是。所以这才是最让人细思极恐的隐患啊！公考公平不能次次你总靠网友，完了八分质疑，完了事后重考出来兜底吧，对吧？你如此的被动补救的代价是不是过于沉重了？根治招考乱象，必须前移到监管的关口啊，压缩涉密人员的权限，全程留痕溯源，引入第三方监督，彻底斩断人情利益网，同时对涉案人员你得顶格严惩啊，拉高违法成本，才能形成强力的震慑。三支一扶，这可是普通青年扎根基层逆袭向上的重要赛道。分数可以清零重考，但是数十万考生的委屈和挫伤难以抚平，唯有扎紧制度的篱笆，杜绝内部寻租，才能不让踏实努力败给暗箱猫腻，守住普通人最珍贵的公考公平啊。

已经不是初次翻车了。今年二月份，哎，就有用户曝光了未拆封的同款内裤存在污渍。央视也曾点名相关代工厂的乱象，生产环境脏乱啊，流程不达标，完全不符合行业规范。反复翻车绝非流水线的偶然输入，而是系统性的，就是品控摆烂了。而且咱讲话了，你这是越摆越烂呢。之前咱说还只是有污渍，现在可好了，夸嚓掉下来了。所以大家务必分清啊，一次性内裤的一次性啊，是用完即弃的卫生定义，不是说穿一次就。

要说这年头啊，这擦边内卷咱们听过，但是你知道现在擦边内卷已经卷到什么一个丧心病狂的程度了吗？部分博主直接拿自家小孩当流量棋子，打着亲子日常的幌子，哎，搞低俗博弈。就那吃相，我跟你说都没法看。抖音账号知暖知甜被平台封禁了啊，这就是典型的案例。博主塑造单亲妈妈人设，诱导未成年人女儿对着镜头里的陌生男性喊爸爸，编排孩子撮合妈妈和网友的剧本，用孩童的天真烘托成人暧昧的氛围，以此来博取点赞和流量。咱说你这是人事儿吗？这是啊，你说那孩子心智尚未成熟，那根本听不懂这些成人话术背后的那些暗示，就只是机械的按照大人的剧本表演，长期参演这类内容，那就会混淆亲密关系的边界，扭曲是非观念，留下长久的心理隐患。更值得警惕的是，一旦这套模式要是跑通了，它爆火了，那完了，马上就会引来大批跟风的模仿。那咱说那孩子还能有好啊，亲子擦边变成复制粘贴的流量密码，会把更多未成年人裹挟进这个逐利的泥潭。仅仅事后封号我觉得远远不够，作为第一责任人的家长不能仗着监

户的身份就消费孩子的童真换取利益，平台要提高未成年人出境账号的审核门槛，必要的时候你直接掐断他的变现通道。监管也要划清红线，加大惩处力度，有一个你就拍一个，你得打到说没有人敢露头才行。还是那句话，流量可以追逐，但是童真绝不能拿来贩卖。

再来说一个覆水难收的。卢西和啊，桃苏吃出金属牙冠的这个全网风波，哎，迎来终极反转了。经过企业自查、监管核验、第三方三重检测证实，那个异物并非生产混入。爆料者主动承认啊，视频造假了啊，删帖致歉了。这场刷屏的食品安全闹剧，狠狠地撕开了网络舆情的一个痛病。啥？那就是张嘴就来呀！食品安全自带超高敏感的敏感度是吧？异物爆料冲突感拉满，短视频传播那速度那叫一个炸裂。往往真相还在核查的路上，哎，舆论早就已经开始提前定罪了。对吧，铺天盖地的指责率啊，率先就开始啊淹没了品牌。大众对食品安全保持警惕，这是合理的社会监督，但是靠编造事故蹭热度博流量，这就是有点损人不利己了。对吧，网络舆论最大的乱象就是造谣跑千里，那辟谣追不上。即便企业手握着硬核证据自证清白，口碑损伤那也早已无法挽回。更致命的是这个频繁上演的狼来了的戏码，虚假爆料持续透支公众信任，不断稀释食品安全舆情的公信力。等到真正的安全隐患要是出现了，大众反而哎麻木倦怠，让真实维权无人问津。本次啊，卢西和的应对堪称行业范本了啊！咱也不情绪化辩解，是不是？哎，咱也不跟你争吵，就是以透明溯源啊、权威检测的完整证据链回应质疑，用事实击碎谣言。维权绝非造谣的遮羞布，监督更不能脱离事实，平台也需摒弃流量至上，对夸张存疑的食品爆料一定要做好一个风控审核，区分真实维权和恶意蹭流量。舆论监督是食品安全的重要防线，但是绝不能变成未审先判的情绪审判。唯有企业守牢品控，平台严把内容的关口，网民要保持理性判断，才能让舆论监督回归客观公正，不再为虚假热度过分买单呐。

0: 你从雨中来，诗化了悲哀。
1: 大了，隔离影响游览效果。随后呢，麦积山区的山景区，麦积山景区的工作人员就回复了，我们这个特窟呢是受到特别保护的，所以呢就是按每个窟啊不同，完了它征不同的收费。啊，游客就可以按需买，想看哪个窟就买哪个窟的钱。完了，全看完之后2000多，我给我看哭了，我就这个事儿，我有一点没明白，就是咋的？我钱花的多了，咱说咋怎么的，就是受到的特别保护就多吗？那我就想问问了。

我花这么多钱，有多少钱是用于这个窟的保护呗？就是文物保护这个事儿没毛病，但是它不是你高价锁仓完了逐窟收费的收割借口，对不对？麦积山把核心的石窟拆分完了，单独付费，集齐所有。神评代表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评代表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麦积山景区回应啊，看完石窟需要2000块钱，人家说了按窟收费啊。微信平台 solo xmj 就说了，那我可看不起了。啊，我这人就是啥呢？就是得不到的我也不去得了，反正。哎，我一个我都不去看了，我的。咱说就是啊，嗯，就是现在这消费者都是这样的心态。干啥呀？我看完之后2000多呀。

就说了啊，所有人都不要去，看看结果能啥样。所有人都不去，结果一定是好结果。哎，咱那个文物就彻底得到保护，明白吗？再保护不好，那就是他们的责任了。

0: 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交的那个租金的时候，都是跟这个公司一去对接的，公司要跟就是压根我们就是联系不上。
1: 你现在手里有什么样的单据之类的东西呢？
0: 有退车，有这个退车函的。退车函当时那个原件都没给我们，只是拍了个照片。
2: 嗯，
1: 还好你拍了照。嗯，
0: 对对对，然后还有当时有个合同跟那个押金条，他们也收走了。然后我大概上周去找他们，他说后面可以拍照片给我们。
1: 嗯，他们还是承认有这个东西。
0: 对对对，承认，只是一直不承认，就是说他们押金没收到。
1: 嗯嗯，来请教一下廖律，这种情况怎么办呀？这时间拖得又久，然后还是两个公司之间踢皮球。
2: 对，嗯，其实关键在于这个 B 公司他是否接受了 A 公司全部的这个债务，包括返还的这个押金的这个义务啊。这属于典型的一个债务转移和合同权利义务它概括的一个转移，就是否转移到了这个 B 公司 ，B 公司你是否具有返还的这个退还这个押金的一个义务啊？这个案子的这个事情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首先我听下来，我是认为就是说，首先退押金这个是没有争议的，无非是谁退的问题，对不对？
0: 嗯嗯
2: 啊，所以的话就是退押金就不会再出现以前我们回答咨询上讲的，就是说啊，那你这个押金不退，因为你有其他的这个问题，违约的这个行为，我不退你押金。首先你可以放心了，这个是不存在的，这个是明摆着这个钱要退给你，但是是 A 还是 B 的这个问题。
1: 也就是说你讲的那8000块钱是要退的，他们都认了。嗯，
2: 对
0: 对对。
2: 所以的话这个我的建议就是说，因为钱本身啊也不多，没到那一种就是说最后一步我们要到法院去起诉。到法院去起诉它没有司法障碍，它很简单，你可以把 A 跟 B 一起告了。你但至于你是 AB 一起退，还是说 A 跟 B 哪一家公司退，那你到法院去跟法官说啊，
1: 那是你们的事情了，跟我没有关系。
2: 对啊，
1: 但我听出来了，廖律是为你从经济和这个时间精力方面来考虑，就没必要走的那一步。那怎么样去协调，怎么样推进呢？请教您。
2: 是协商这一块有没有请第三方的这种，
1: 他能去这个墙吗？他有这个资格吗？
3: 他这个墙是违建的，这个镇政府已经认定的是违建。
2: 嗯，
1: 那我估计他开始第一天砌第一块砖的时候，你就跟他说过这个事儿了，是不是？
3: 砌第一块砖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一直在居州。
1: 哦，难怪了。
3: 我在乡里面
2: 啊，
3: 我一直不知道。
1: 嗯，那村里面也认为是违建，有没有做什么样的措施呢？你有没有推进呢？
2: 对，
3: 我就是打了1、2、3、4、5啊，他们在这个现在在这个协商不了。他说，要我那边是有个土路嘛，他是用田绑起来的，那个路要还没恩化，就是他要我去钱，去三分之二的钱把那个路恩化的话呢，就把那个围墙拆掉，但是这个砌围墙的人不同意。
1: 这还凭什么？凭什么要你出钱啊？
2: 对啊，
1: 我无缘无故我的路被挡了。
3: 路嘛，就是我也要走那边取钱，还是取一点钱还是可以。但是那个砌围墙的人不同意。
1: 嗯，我估计是，其实你现在更主要的是要解决这个土地硬化的这个小道路硬化的这个问题，方便你行走呢，还是你想先解决这个墙拆掉的问题？
3: 就是墙拆掉，就是我走那边进去不了嘛。一个我起房子，但我那个房子有40多年了，老房子已经住不了人了，我想把那个房子拆掉。
1: 嗯，一般来讲哈，你想把这个墙拆掉，最好的是你在当地是吧？你就在村里面去投诉协调这个事情。但是你人不在，是不是？你在株洲工作，对不对？
3: 对对对。
1: 嗯嗯，还有一个点就是，我想请教一下你，你说的这个墙砌的这个位置呢，是属于他家、属于你家，还是属于公家？
3: 这个墙不是这个墙不是属于他家，也不是属于我家的地，是属于公家的地。
2: 公家的。嗯，
1: 就是那个墙的位置本来就是应该你做硬化做小道路的地，对不对？
3: 我进房子不会转他的路啊。
1: 你跟他当面沟通过没有？
3: 借的宅基地啊。
2: 沟通的问题啊。
1: 对，你跟他当面沟通过没有？他砌这个墙他是要花时间花力气的呀，他就是。

0: 为了防止你建房子嘛。那如果你跟他当面都谈过了，哎呀，比方说他姓李，老李呀、啊，我不可能是吧，在砌房子砌到那边，你不信我给你写个字据，他还砌这个墙干嘛呢？难道你们完全没有沟通过吗？
1: 镇政府跟新城市两级都已经协商坐在一起谈过了，他就是不肯。他说，他说如果要拆的话，我不买几个这个违建干嘛？他说我花了10000块钱，是这样说的。
2: 嗯，是这样啊，是这样，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像行政的投诉这一块啊，他以这个为由，就是说没办法更好的去履这个职责，那这一块我认为这个政府部门还是要有这个担当的、啊、
0: 其实就是什么呢、嗯、其实就是展现我们一线政府部门工作人员魅力的时刻了。 对他们来讲这个事情有挑战，
2: 是，
0: 但是可以推进吗？可以推进。那我们这边可以做哪一些动作更好的让这个事情达到您的目的呢？对不
2: 对，
0: 来，我们来请教廖律。
2: 是，第一步的话就是刚才讲的您做的这个，还是要要求他们继续的去履这个职。第二步呢，您还可以有另外的一个方法，就是提起这个民事诉讼，因为相邻权纠纷嘛，你的这个相邻的通行权遭受了侵害，相邻的这种通行的这个纠纷，可以以这个为案由，就将您的这个邻居就起诉至这个法院，然后要求他排除这个妨害，拆除这个围墙，恢复这个通道。啊，您只需要证明围墙阻挡了您唯一的长期的这个通行。就 OK， 这个我认为难度也不大。不要被动的等待政府的处理的一个违建，要两条腿走路啊。
1: 我的房子是朝西，但是我也还有一条路进去，但是他那都是我起了房子之后才从那边进去。
0: 明白了，这个道路并不是您唯一的出口，对吧？
2: 嗯，
1: 对对对，
2: 但是他砌的那个围墙有可能也是影响到你的，对不对？
0: 嗯，这是廖律师给您在这个法律。
3: 你的车到外面去加油，就是把汽车洗一下回来。但是加了油出来以后，就自己就脑溢血了。
2: 哦。
3: 就去了前头的加油站，不远的地方，离他上班的地方就是大概有不到1.5公里，就这样的这个情况。现在呢是女婴跟人算是了的，然后右边不能动，这个郑恒这个脑溢血就比较严重了。
0: 哦，他多少岁啊？
3: 问一下，
0: 他多少岁啊？
3: 这个算不算跟酸？
0: 罗先生，您外甥多少岁啊？
3: 五十四了。
0: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我早上8点多打完卡，对吧？我上班，我打完卡，打完了以后9点多，我说有时间没事儿干，我就把自己的车开出去加油。加油的路上呢，结果就脑溢血，导致了中风，是不是？
3: 是的。
0: 哎，那他后面现在整个到目前为止花多少钱？恢复情况怎么样啊？
3: 现在已经罚了这个30多万。
0: 三十多万啊，
3: 30多万呢，这就是报销了10万块钱吧，大不

0: 己的清白呢？这个东西怎么前置呢？
1: 嗯，作为店家让他考虑的可能就会比较多一些。一方面是从法律上因果关系是怎么样，其实法律上的这种因果关系是对他是有利的，因为对他来讲你必须得证明到那个谁主张谁举证啊，你原告你主张在我这里吃的东西，那你因果关系的这个证在这个能力在你的手上，对吧？你要尽可能去证明。但是作为店家他最主要他是考虑什么，他是打开门做生意的。就这样的事你可以去平台上给他差评啊，你可以到某书或者是某上去讲他这种行为。所以从店家角度，他只要是一个负责任店家，大多数店家他对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只要你的证据差不多 OK， 我相信他都会想办法去妥善去处理的。
0: 嗯嗯，而且另外一点我们也提醒各位，开店的老板开店也是不容易的，因为你们要背负很多，是吧？你要各个开支都很多，固定的开支出来挣钱，就是要这个整个流程里面要保护你自己。所以为什么我身旁开店的朋友们都会在后厨装监控，对吧？因为你有装监控，你有进货单，你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流程，可以证明你各个流程都是安全卫生的，这样就可以很大限度的来保证你的安全，是吧？廖律，
1: 对，在我们看来，就是这种店家，就是只要您的这个诉求要求的这个赔偿金额不是极高的啊，不是很过分的，在我们看来，那店家的处理态度其实都非常好，都非常 OK 的。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新说法节目。还有一个方式你可以来找到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群，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咱们群里见喽。攻略在群里面，如果看不到就直接来问我们吧。
2: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

0: 试之前先调查一下对方的公司的这个背景。
1: 嗯，
0: 假设如果说看到对方涉及到这么多的这个起诉，那你也不会去贸然的去签这个字了。
1: 嗯，也谢谢李先生对我们的支持和信任哈。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昭。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九个重天像九十重天，风雪全都落在我心底。

0: 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1: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0: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2: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0: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3: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10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5: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4: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5: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00
4: 波正蓝。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0: 现了全球服务网络的全覆盖，省内龙头企业建设了2000多个海外网点，30多个制造基地，当地员工占比达到了70%以上。那今年前5个月呢，湖南工程机械出口总额达到了173亿元，同比增长20.1%，4年间翻了一番。长沙市工程机械行业协会轮值会长、铁建重工董事长赵辉：
1: 现在是把研发、生产、销售、服务、金融整套体系带出去，从卖产品变成了建全球产业生态。简单的说啊，就是产品出海是走出去，能力出海才是扎下根。
2: 冲浪早班车，做新闻世界的弄潮儿，小香身边事，本土热话题，真实记录，权威解读，此刻相见。
0: 来关注各位 S， 也就是足球视频辅助系统的准备。说白了吧，这就是给咱们香超啊装上电子眼，让这个比赛更加的公平，更加的专业。那么在9号呢，龙回县阳谷坳镇超级杂交水稻高产攻关科研基地再生稻示范片开展了投技的机收测产。那结果当天呢，省市农业专家对示范品种永优4949进行了现场的实收测产，结果显示啊，平均亩产达到了811.8公斤。我省首台空地一体无人巡逻车近日在长沙亮相，车辆把高等级自动驾驶与空中无人机巡查融为一体，自己会看路、会避障，头顶呢还能够随时通过无人机从空中侦查，构建起了地面巡逻加空中侦查的立体安防模式。这也是标志着咱们湖南省啊，在智能网联与安防巡检融合领域取得了重要突破。那么目前呢，这样的车辆已经是在月亮岛、五一广场、阳湖湿地公园景区、韶山景区以及多个产业园区实现无人车的24小时常态化安防巡逻了。由人社部和安徽省政府联合举办的第一届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日前在合肥落幕，代表湖南省参赛的25个创业团队一共是斩获了1个1等奖、5个3等奖和5个优胜奖，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从省内选拔到全国比拼，从路演舞台到产业一线，湖湘创客展示的那可不只是项目方案哈，更是展现了咱们湖南创新链、产业链、就业链加速融合的生动实践。国家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在昨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报告就指出啊，2026年呢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央政府连续第5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凸显了中央政府对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及特色金融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有力支持。再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在昨天公布，近年来我国的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下沉市场出行需求旺盛。但是呢，
3: 当城市脉搏在晨光中苏醒，冲浪早班车和你一起冲破信息迷雾。
2: 我是晨光，用20年新闻积淀冲浪 Z 时代热浪，让严肃议题也能吵起来。
3: 用晨光速度为你编织全天候资讯网，早高峰的黄金60分钟，你需要的不只是资讯，更是洞察。
2: 早高峰的碎片时间，带你开盲合适，长见识。早上7点还在和闹钟较劲，
3: 冲浪早班车已经出发，
4: 民生动态、头条快闪、热搜话题，
2: 关注 GDP 也关心你的 PPT， 聚焦国际风云也了解粮食蔬菜，
3: 冲浪早班车带你急速穿越信息海洋。
2: 小香身边事，本土热话题，真实记录，权威解读，此刻相见。
0: 今年5月啊，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新国标落地实施了。在全省烟花企业开展新旧标准转换过程当中，那就有大量的出口订单积压，没有办法顺利的出口通关。而为了破解新旧标准衔接困局，省应急管理厅是联合省长沙海关以及烟花爆竹行业的商会等部门，对关键问题逐项研究对策，终于是在最近呢完成了首批830万箱出口产品的顺利商检通关， 发往海外。

0: 生动诠释，赢不是目的，拼才是勋章。当哨声吹响，让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全力以赴。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2: 阳台白衬衫又沾上楼下烧烤摊的孜然味儿，周末想补觉，广场舞音响霸占着耳朵，对面商场 LED 屏亮到凌晨两点，让人睡不着。
1: 8月15日起，家门口的烦心事第一次有法典及撑腰。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禁止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使用高音广播喇叭、广告屏为
3: 智能网联交通产业园项目一期配套施工正在稳步推进。计划10月正式投产运营，而据了解，这个产业园呢，总建筑面积大约是15.4万平方米，规划分为3期建设，打造融合研发、生产、孵化功能的智能网联产业发展载体。湖南湘江智能网联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部长邓海龙：
4: 智能网联交通产业园项目目前正在进行外墙装饰面施工以及室外园林施工，计划于10月份进行一个投产运营。
3: 而作为片区重要的民生保障工程，湘江智能网联产业园首开区的这个安置房项目，13栋高层住宅以及商业物业配套主体工程已经是在今年上半年全部都完工了，现在已经是全面转入了精细化装修以及安装施工阶段。此外，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也在同步的提速，望江路北片、雷望大道、莲浦大道。
5: 金属，7月相对抗跌的品种中，继续关注性价比尚可的非银和 CXO 龙头。中期视角下，性价比出海链及必需消费处于增配窗口，红利底仓继续持有。结构上重点配置银行与交运。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
3: 酒店的客房销售直播间咨询酒店星级等级，主播答复他们是5星级酒店，不过消费者入住之后才发现，这酒店没有参与国内的星级评定，没有官方的5星资质，对此就进行投诉了。经查呢，涉事酒店没有参与全国酒店星级评定，没有取得文旅部门核发的5星级酒店官方认证资质，责令涉事酒店改正违法行为，罚款3000元。那么咱们从相关的处罚案例也不难看出哈，这星级、钻级混淆问题的背后啊，其实是整个酒店行业评价体系存在差异的客观现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与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就认为，平台自主进行酒店评级本身呢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能够以此制造出新的识别标准，将这个矛盾转嫁给消费者，这就不妥了。
6: 其实从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一些相对应的一些规章了，比如说那个部里头就出了一个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的一个管理的暂行规定，不管是哪个平台你去做这个评价，但你要拿出来你的评价的标准，如果有违反这个规定的话，其实还可以有罚款的呢，我觉得是有法定的效应的。去年吧又出来了一个新的，是一个管理规范，是一个国标，它比规定其实要更细一点。你平台如果要去评级，那你需要设置合理的标准，并且要公示平台它既是交易的撮合者，然后又掌握着流量的分配、搜索的排序和促销，所以说相当于就是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你这个平台的自评体系，你越有市场影响力，那你的这个标准就越不应该是商业机密，而越应该公开透明，甚至要受到这个外部的监管，就让大家知道我这个星级和钻级主体是不一样的，谁评是不一样的，我的依据也是不一样的。
3: 星级是星级，钻级是钻级哈，也希望大家呢在出门旅游订酒店的时候啊，可得把眼睛给擦亮了哈，注意那小字儿到底是星级还是钻级，千万别被混淆，别被忽悠了哈。好，各位朋友，以上就是本次

0: 更安心。
1: 来长沙就是个好选择哈，这里还有香超的比赛精彩不断。2026香超联赛常规赛第三轮落下了帷幕，那目前呢赛事是进入休赛期了，将会在8月28号再次迎来第四轮常规赛，一共有7场。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同步直播，关注香超，为各自的家乡球队加油。现在14市州球迷群已经就位，您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您家乡城市的名称，就可以获取入群二维码了。比如长沙球迷就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长沙两个字啊，娄底球迷呢回复娄底，以此类推哈，您就可以获得相应球迷的入群二维码，欢迎各位进群，和数万球迷一起为家乡球队加油鼓劲儿了。
2: 2026香超官方供应商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3: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1: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4: 哎，别急，看我的！
3: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急乱插。
4: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3: 讲规矩才安全。
4: 遵命。
5: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1: 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
6: 感谢白海豚，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这个台风少点来啊，因为毕竟沿海城市受到的影响实在是有点大。好，那看看此时此刻路面通行情况是不是也如这天气这般清爽啊？来，有请路况生的是宏伟。
7: 哎，郭兄你好，大家早安。此刻来看呢，省会长沙的整体交通状况啊，确实呢，这个天气凉下来之后啊，感觉交通通行都好起来了。目前来看啊，这个没有交通事故啊，没有车辆抛锚，整体呢，这个长沙城区的交通情况还是基本正常的。当然特别提醒大家，像迎客岭大桥的桥东，包括万家岭高架的入口以及西二环线的常态管制，此刻呢也正在啊实施当中。那高速公路方面呢，有个特别的提醒给大家啊，目前在长沙境内京港高速的临长段杨子冲枢纽，现在呢1484公里这个位置的由南往东匝道，这个由南往东啊，就是在京港高速的靠南边啊，从这个机场这边过来的，这个要往右转弯往岳阳方向行驶，目前在这个匝道在实施管制，这是因为有一个交通事故啊，现在正在处理当中，交警啊、路铲啊都在现场，所以特别提醒大家，那这个事故撤除我们会及时告知给大家。另外还有就是杭瑞高速的凤大段，现在1289公里位置由东往西方向啊，目前也是因为处理事故呢，现在是车行缓慢的一个情况，也请大家特别注意啊，这个耐心通行，并且小心避让一下事故处理的现场。全程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这里是高峰连线，我们待会儿再见。
8: 为什么我们家的新疆旅游会比别家便宜这么多？因为酒店是我们自己的，车也是我们自己的，领队还是我们自己的，一手资源，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门店都是直接合作，性价比拉满。咨询我，直接给大家底价方案。
9: 光有底价还不够，芒果旅行家6周年，寻找第一批跟我们出行的老朋友，8月收获一年中最美的新疆翠绿草原，大片花海，气候凉爽。
10: 湖南交通频道专属定制纯玩线路，一价全含，熟悉的团队，熟悉的贴心服务，出门更放心。
9: 芒果旅行家增开限量精品小团，名额紧张，老粉拥有优先所位特权，
10: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6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朋友圈。
9: 更多目的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即打是回复新疆哦。
10: 芒果旅行家6年同行，不负遇见，跟着我们再